0: 每桶88.10美元。
1: 美元指数17号微涨，衡量美元对六种。
2: 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收看大 V 的这个直播啊，直接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很多朋友我来看一下啊，都说了一些什么？有发表情的，是啥意思？是嘲笑我还在上班？还有朋友说越到周末起越早，人是这样的，就像你这个越这个清闲的时候，你工作手头上反而没什么事的时候，你越焦虑。那就起来吧，起来工作一会儿。还有朋友说老人家睡不着啊，那就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3: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

0: 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哎，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最近一段时间，副热带高压持续发力，在台风过去之后啊，大家发现，阳光很慷慨。对吧？最近全省依旧被高温天气控制，外出呢还是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这个准备。这个周末的天气呢会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转折，因为今天浙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记得备好一个雨伞啊，晴雨伞两用。但是呢雨天是依旧控制不住气温的这个热情，那么今天省内多地的日最高气温仍然有35到37度，很热情。那这个建议大家吧，还是要避开高温的时段来。

9到20号，全省大部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好消息就是19号到20号，明天、后天这两天的高温强度有所减弱啊。那么今天浙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呢，浙中北和浙西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部分有雷阵雨。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7到2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那最近看到这个国家气候中心啊，也是监测说今年的梅雨季。

这个早上时段怎么跟大家来降降温？我想想啊，大家也可以说是想听的一些这个歌曲啊，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告诉大威，随便挑一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吧，啊。

0: 用千年粥。
1: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

0: 待，那他的话里还会有什么？
1: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带着各位聊聊世界杯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熬夜看球啊，这个比赛呢也进入到了决赛阶段。那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5号的晚间，这个决赛的一支队伍西班牙队抵达了新泽西，而且在次日进行了决赛前的第一次训练，也包括呢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罗德里啊、奥亚萨瓦尔啊等等，大家呢都看起来状态很好，积极备战。那么亚马尔呢？

兰不到24个小时，阿根廷队呢就开始了决赛的备战。那么参加训练的球员当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决赛当中，老塔罗和梅里诺这两位替补的骑兵的较量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因为这个近几场比赛一段时间里边，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说，阿根廷队啊，这不落后不会踢球。当然这个替补时段啊，包括这个斯卡洛尼的一些用兵啊，包括战术的一些安排，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而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的时间调整上面，也让大家呢有一些关注。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告知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这次世界杯的决赛中场休息时间不会超过17分钟。那么其中的11分钟是夏奇拉、麦当娜，包括 Justin Bieber 还有防弹少年团的中场秀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长呢是远低于最初的预期。之前呢很多朋友说关注。

包括草坪的浇灌。当然草坪问题也是西班牙队备战决赛的一个顾虑啊。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的其他比赛，这个很多朋友反馈说这片草坪是比较干燥，所以这个球速会比平时更慢啊，这也是这个西班牙人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呢是打这种传控的啊，地面配合很娴熟的球队，所以说呢地面的这个传导首先一点就是球和草。

0: 过1500万美元。那即使在小组赛出局的球队，每队都能保底拿到900万美元的参赛奖金。那么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扩充到48队，总奖金池达到了7.27亿美元，较2020年是增长了50%，创建了历史新高啊。确实觉得很遗憾。我们这次这没分着，我们下次再来，好吧？短暂的过渡之后呢，在整点过渡之后，继续带着各位聊天下事，听听最近的歌曲。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潮。

0: 可抵岁月。
1: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2: 早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3: 那和大家说说十分钟外卖小哥全镇寻人找回赌气男孩。卫生与健康聊一聊，夏季光敏性皮肤病刚发，医生来支招。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3: 记者李朝辉报道，日前象山县图子镇黄沙村一年一度的民俗文化节暨慈善一日捐活动如期举行。这座户籍人口不足900人的滨海小村，16

0: 活动当天，宁波市慈善总会、舟山市慈善总会、象山县慈善总会也到场参与慈善募捐。当天公募的善款28万元，将专项用于困难帮扶、敬老助学及乡村公益建设。象山县图子镇黄沙村慈善工作站站长朱恩卫：
1: 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以一种文化节，打动仅村的老百姓，在95%以上。捐款了，捐款很大。当时我们是老板啊，这个村干部、党员捐，后来通过全体老百姓捐，数量也好，人数也好，这过得不得了。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记者郑丹凤、通讯员赖佳怡、赵源报道。外卖小哥不愧是街头巷尾的 NPC， 时不时刷出了新技能。7月14号，西周镇区的一名男童走失，淘宝闪购的骑手们全镇寻人帮忙找回，并把他平安地送到家长的身边。

0: 瘙痒难忍，可以冷敷，用4到6层厚的纱布蘸冷的矿泉水湿敷到患处，每次约10分钟，每天2到3次。也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如丁酸氢化可地松或者是地奈德乳膏。
1: 而在预防方面，医生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县医院益健集团丹溪分院皮肤科医生焦阳，
0: 生严重的光毒性反应，如大面积的自行服用治疗。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外出，穿防晒衣，戴防晒面罩、太阳镜，或者是选择高倍数的防晒霜。有些药物它会加重皮肤晒伤的速度，如4环素族的抗生素，或者是磺胺类的药物，还有有些止痛药。光敏性食物主要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像芹菜、苋菜、香菜、柠檬、无花果等等。多量食用以后晒太阳，它会加重皮疹的症状。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听众朋友，老话讲产业兴，乡村才能真正的兴旺。这些年长山县大桥头村依托本地的山海资源，大力的发展食用菌种植，靠数字农业

0: 产业项目正加快成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桥头乡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胡俊说，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标准化水平和延伸产业链，加强技术支撑和品牌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更大的成效。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

0: 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的感受啊。刚才在来的路上也是看到路上比较拥堵，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周六的上午也是这么多人出行哈。可能很多朋友不只是上班的缘故，也可能是载着家人亲朋好友要出去在郊区周边游玩也有可能。总之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避免这个太大的火气哈。

来自曹芳的一首《冰川》。还看到平台有朋友问说，在华西生物是个什么场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这个现在它是冠名制吧，就是谁投资谁冠名。那本来这个场所呢，应该叫五棵松体育馆，它是根据这个，它是更适应以适应这个篮球观赛的方式，这个场馆来建造的。后来就是有明星不断在这里开演唱会，它原名其实自己就叫五棵松体育馆，后来是大概从2011年开始有了首个商业冠名开始，它就叫不同的名字，随着。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

张震岳的一首《分手吧》。其实在阿岳的不少音乐作品里面可以见得到这种很干脆果断的

心态，包括刚才听到这首《分手吧》，亦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首《公路》，还有《再见》，不要再说爱我，都是这样的歌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比较容易胡思乱想的朋友，听听这种带有干脆果断态度的音乐，或许能够帮助你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思虑。可以听到林心洁，当然这首歌也是阿月写给他的，你看写的就非常的自由自在，非常的果决自由。

0: 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支付到账，一百，
1: 支付收款到账，
0: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

0: 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零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当然在上一小时提到他的名字，就是最近这个月在北京鸟巢持续开演唱会的薛之谦。当然这首歌也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了，刚刚好。

上薛之谦将会继续在鸟巢演出啊。这次巡演的主题呢是万兽之王，而且这个舞台搭建非常的漂亮。在上周末在周五晚上的时候也去看了。这一次四面台也非常漂亮，是一个九十三米巨宽的舞台，再加上360度无死角的这种视听体验，可以说让舞台一圈的观众都不会有这个，几乎不会有这个视觉死角。但是有视觉死角的部分也没有开票，就是这个区域就没有卖票，就非常有良心。再加上这一次呢，它是首次启用了环。

凝聚了就是那个年代其实男性视角下对于爱情的一些态度，我觉得现在重新反回头听还是蛮值得玩味的。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爱情钢索，这一小时就听到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对唱的这一首有一点动心。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

来自 Rihanna 的一首 We Found Love， 最近他也是登台演出，终于唱歌了，但是这个现场唱功大家也开始质疑了。但不得不说，怀孕生子对于声音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对于身体其他部位也会有影响。譬如说，我也有朋友是拉小提琴的嘛，那自从他生完宝宝之后，这个手指关节就变形，然后会哭，然后手指的灵活度也有所下降，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办法拉小提琴了，只能说。

仍然没变，很能唱。然后而且他就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而且是细跟的，仍然唱得稳，站得也稳，跳得也稳。来自 Ariana Grande 跟 Mac Miller 的合作的 Way。

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位恋人，而是两只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曹格2006年发行的 Superman 这张专辑里面。继续想听到的歌曲，蔡健雅。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4，热曲声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18号，这小节听到的三首歌曲都是广东话的作品。 Twins， 下一站天后。

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我不爱》里面，注意这个专辑的名字不是爱不爱我，也不是爱不爱，是爱我不爱啊。当然1995年出道以来，陈慧琳呢走到了1998年，她的人气在当年算是急升，升到了乐坛啊，相当于这个 top 的地位了啊。所以在那年他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

所提到的一些文明古国这样的一个词语。所以我们能看到，对于世界农业起源的定义，我们看进行推敲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西亚、北非，还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有这个南美的安第斯山，其实都是属于半湿润半干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对于这个植物的种植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和一定的积极的推动的一个作用的。那除此以外，我提到了刚才提到了还有

0: 这就是瓷山文化，瓷山文化也是中国古作文化的一个先河，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武安市，它的面积大约是14万平方米，而且呢，我们能从这个瓷山文化中发现很多这个灰坑，还有粮窑。这粮窑指的是什么？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窑洞。而且呢，我们看到当地出土的这个素史的规模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瓷山文化素，包括素，它是栽培最早、技术最先进，也是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遗址。因此，我们能看到，其实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对于中华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古物文化，是有特别独一无二的价值的。
1: 嗯。那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斯塔弗雷阿诺斯教授说，现代意义上人们所熟知的小麦、燕麦、大麦，这都是农作物，对吧？还有家畜有什么呢？山羊、

最后在1821年的时候，哥斯达黎加是宣布了它的独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基本上上下左右全是海，对吧？上边是尼加拉瓜挨着，下边是巴拿马，然后左右两边全部都是海洋。这就说明它的气候属于热带和亚热带。那海岸边呢，都是平原，它的中部呢是高山，所以这个地形也好，还有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好，可以说客观条件上就非常有利于各种的植物的培育。大家还有一个看一看，为什么是个小红点？我选这个图呢，因为这个哥斯达黎加真的太小了，它的国土面积只有世界陆地总面积的0.03%。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呢，它拥有全球将近5%的物种，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数字。

呢，跟各三家是差不多的，都是同样的环境，那工业的基础呢相对就比较薄弱。那在我们的财经节目里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9月、啊、这个萨尔瓦多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它是全球第一个宣布比特币合法化的国家，我们的节目里之前也提到过啊。那萨尔瓦多的这个火山之国呢，它因为火山灰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的富有各种矿物质和营养，就像刚才杨月提到的，你这个河流是吧，缺口了，冲下来的泥沙能带来很多的营养物质肥沃土地，那火山也

0: 革命的过渡。
1: 嗯，
0: 下面请那个李阳帮我上一张图片。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看我们大屏幕的视窗，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墨西哥的整个的一个文明重镇啊，文明遗迹重镇坎特啊、这个坎特瓦坎山谷在哪儿？对啊，
0: 对，大家注意那个小红点，其实标注的就是特瓦坎山谷的这个位置。特瓦坎山谷全称是特瓦坎，奎凯特兰山谷，这个是人类在中美中最早的居住地之一，也是中美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特瓦坎山谷。

区这个 N 多的网友在不断的刷屏米饭，我看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对于大米饭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哈。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哎，这些

0: 普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
1: 找钱，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
2: 嗯，
1: 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这也是一种习惯，
2: 是的，
1: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

0: 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 嗯，对，
0: 我买不了，
1: 没有那怎么办？资金，
0: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嗯，
1: 对，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很多科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 是，
0: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500块钱一定能买，
1: 嗯，
0: 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 年轻人其实他们，嗯，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0: 这种方式呢，适合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
1: 嗯，
0: 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
1: 嗯，
0: 它是特别适合的，
1: 嗯。
0: 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它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
1: 嗯，
0: 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比较还

0: 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这是可以的，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是吧？
1: 是。
0: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是吧？你降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五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0: 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1: 是，
0: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

0: 钻石，也不是在涨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头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跌。
1: 是是，
0: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涨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二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时间，
1: 对，
0: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这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

0: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江叔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
1: 嗯，是，
0: 嗯，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10000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0: 大概多少会？
1: 我觉得6%，如果是10000块钱是我的全部。

0: 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三到四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三到四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
1: 嗯嗯，
0: 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什么风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
1: 嗯，
0: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 嗯，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

大家配置多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能用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

Business Radio.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

资金。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的宽基 ETF 就是出现一个资金单边的一个净流出，而真正能够进来的资金，扛起整个市场当中28分化，能够将 20% 的科技股和成长股不断的往上进行拔高估值的，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市场当中风险偏好度最高的两融余额。去年下半年短短的半年时间当中进来了有5000多个亿，而今年上半年没有任何的一个停歇脚步，哪怕今年3月份市场当中的

中明显是有部分的一个长势盘的一个介入。原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呢，当我们市场当中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往往部分的资金，特别是先知先觉的资金，会从高位退出之后进入到一些稳健防御性的板块，比如说消费类的，比如说医药板块。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本周的政策的触动，针对于中医药行业，我们的15五规划在本周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落地，并且是对外宣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增量资金那毫无疑问就会沿着这样的一个政策脉络来寻找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从大面当中去看，无论是医院、医疗服务、创新药、仿制药、医疗器械，本周也随着中医药板块啊是出现了一个冲高，但是在周四周五的盘面当中往往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甚至基本上是把本周的一个涨幅得到了一个全盘的吞没。而中医药板块当中呢有所不同，上涨的时候

最大的科技股板块，这部分的筹码还是有获利的，甚至是我们这些两融余额量它是加杠杆的，当市场当中形成有效的向上趋势的时候，它是一股正能量，如果是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过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率先的降低杠杆和出逃。那我们接下去就要去关注这部分向下的力量，科技股当中的两融余额量它下降的速度到底会不会

0: 是看好中国 AI 产业链，目前投资中国 AI 产业链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共识。总台记者
1: 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走进超市或餐厅，我们能看到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香蕉、绿色的蔬菜，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除了蓝莓等个别例子，我们几乎找不到蓝色的天然食物。这个现象并不是巧合，而且在水果和蔬菜

在当前全球食用色素市场中，色谱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失衡状态。红色系天然色素，例如胭脂虫红、甜菜红，与黄色系天然色素，如姜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蓝色系天然色素则长期面临供应短缺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藻蓝蛋白以其独特的天然特性和合规的发展路径，开始重塑全球蓝色食用色素市场的格局了。市场上常见的合成蓝色素主要包括亮蓝和靛蓝，它们均属于人工合成。

着色剂的添加量是极低的，通常含量仅为每千克食品 0.05 到 0.5 克，是不能够依赖如此微小的摄入量来补充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蛋白质的。藻蓝蛋白作为一种天然蓝色色素，凭借其安全稳定营养丰富的特性，已广泛融入日常生活。在食品领域，它成为酸奶、冰淇淋、糖果等产品的天然着色剂，替代人工合成色素，为饮品或甜点增加梦幻蓝色。在烘焙中，它与螺旋藻粉结合，打造出蓝色星球主题的蛋糕和慕斯。在化妆品行业，藻蓝蛋白被用于面膜精华液中，作为天然成分助力肌肤的抗氧化护理。总之啊，藻蓝蛋白这个来自古老微藻的蓝色精灵，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更天然也更富想象力的未来食品图景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藻蓝蛋白，此刻您是否已经了解了这种蓝色黄金呢？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

0: 讯。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

0: 和江岸卓翼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
6: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

0: 并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等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

0: 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

0: 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

0: 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

0: 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北。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0: 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

0: 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

0: 能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0: 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

0: 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

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美国中央

0: 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台。

0: 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里地气娃了嘞，我是到多老嘞，咋做做呢？
3: 我里光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里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丑两小虎爱的有，我里帮啊。
5: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3: 我来帮啦！
5: 喊个毛波，
2: 喊毛波呢？
4: 俺帮嘞，
3: 啥毛波？

焦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橡胶的一个融化，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更换处理。那生活中发生电器火灾，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步呢，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地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步，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呢，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

0: 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

0: 妈合拍几张。
1: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

0: 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

0: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1: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0: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2: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1: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2: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啊？
3: 你好，这个是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0: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5: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5: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

0: 转这个账号哦。
1: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

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啊，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

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大家别忘了，那是在19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呢，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的。

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窗户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四天五天六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画越大，越画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

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呀，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服可染三千愁，心和可容万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他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他

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啊，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重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

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

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

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

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画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

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现在自己的掌心花园，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

0: 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韩雪莹报道。
1: 截至昨晚11:10，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3: 中国安能

0: 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隔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

0: 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0: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该讲该户，户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坐坐一路车。

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

0: 通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

0: 10元以上项目13个，出让工业用地超1000亩。今年以来再添1元以上项目5个，新开工产业项目3个，在省开发区考核中连续保持优秀。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经开区和宋孟政的协同机制，在招大引强、企业服务、人才科技赋能等继续发力， 真正把改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一辆载有8万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国际公路运输
1: TIR 货车日前从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驶出，预计12天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自此继空运之后，义乌在邮运渠道落地了 TIR 跨境电商模式，为义乌小商品出口再添一条新通道。 据了解，邮运运输成本低，覆盖面广，精准适配跨境电商包裹小货值低。

0: 跨境电商出口清单数同比增长32.9%。
1: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所看见。来听浙江时政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

0: 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栈解决方案。
1: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灵巧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0: 今年5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

0: 说曝光一帮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啊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1: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2: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2026浙江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日前在舟山开赛，全省渔民代表同台竞技，比拼安全技能，夯实海上安全防线。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6: 比赛

0: 大赛也给船老大们拧紧了安全绳。渔民潘东方说：“
1: 哎，我感觉那个非常适合我们渔民出海注意安全的，做一个警示。在海上以后，就是生产的时候碰到一些这种隐患，我们感觉到很熟练，感觉出海的时候啊，心里更有底。”
0: 本次竞赛由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旨在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进一步筑牢浙江海洋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丽水机场昨天迎来通航一周年，这座日渐繁忙的空港交出了一份超出预期的亮眼成绩单，累计旅客吞吐量超45万人次，航班执行率超94%，开通航线12条，通航城市15个，全面覆盖京津冀、大湾区、成渝等重要城市群。在全国同期5座同等级新建机场中，丽水机场旅客吞吐量与通航城市数量双双位居第一。
3: 日前，安吉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首批9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该类联系点主要承担基层司法民意征集、法治调研、宣传普法等职能，搭建起最高法院决策部署与基层法治需求互联互通的桥梁纽带。

0: 正畸陈列，灯箱上镌刻的历代诗词每一句都与萧山水土相关。工作人员李佳楠说，
1: 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0: 孩子们穿上专属围裙，亲身参与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甚至模拟直播。在角色体验中，他们学会了责任与沟通，也在潜移默化中亲近了书本。萧山书城经理徐成栋说，
1: 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读书的初衷。
2: 历时三年，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调查成果近日发布，平均每平方公里392种生物，密度位居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首，4869种生物登记入册，较十年前增长近1/3。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安吉县西南角，面积仅12.4平方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300米。这里不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安吉小尼。

0: 你的家园更孕育了丰富的森林，它的邻居究竟有多少？三年前，科考队带着这个问题走进深山。
1: 根据那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生物物种数达392种，达到了这个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排名第一，这个数据是相当喜人的。
0: 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芬耀告诉记者，让他们惊喜的是，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安吉铁线莲、安吉小趣危险两个全球植物新物种。
1: 这就是安吉铁线莲，它是一种直立生长的这个草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沟谷周边的这个阔叶林下面，现在呢还没开花。它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像一个小小的铃铛一样。
0: 打破了家族多为藤本攀援而上的常规，安吉铁线莲独立挺拔。而安吉小趣危险则藏身于千亩田高山沼泽地之中，外观与普通苔藓无异，肉眼极难分辨。张芬耀说，在显微镜下

0: 个记载的物种是不同的。
1: 两个新物种的发现为植物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而这次普查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保护利用科工作人员于立鹏说，
2: 这一次考察成果出来的新记录有1200多种，浙江省新记录的话有9个种，然后湖州市的话有400多种，经过统计保护区总共物种的话是有4869种。
1: 在这4800多种物种中，包含了数百种苔藓、

0: 山壁林里，科考队员如何数清这些生灵？张飞耀说，答案就是切格子。
1: 我们呢，把这个保护区呢，区划成一公里乘一公里的公里网格，一共有22个。那么每个网格呢，布设堰线，一共300多条，那个公里数呢，就达到230多公里。那这种方法呢，在浙江省呢是首次应用。网格化可以把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这个经纬度的分布点、种群数量，包括栖息地的这个相关信息，都能做精准的调查，
0: 可以更好的进行保护，为后续的合理利用与生态反哺提供科学依据。
2: 我们的课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以后的应用研究，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在保护区内能够发现的存在的动植物，还有一个就是跟周边社区村社的一个共富共建。我们有一部分成果其实已经在现实当中运用了。
3: 暑假，很多小候鸟会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全省多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十八年的坚守换来的是职工家庭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期待，这就是我们暑托班持续举办的最大动力。
1: 在金华永康西城街道花川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群孩子正手握画笔，在圆润的葫芦上勾勒线条、涂抹色彩。来自江西省上饶市的小朋友王湘鹏是第一次来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他告诉记者，以往暑假多半是独自在家看电视。
2: 这个暑假老师会教我们东西，还有同学跟我一起玩。

0: 夏日里吃进肚子的清凉消费出现了市场分化的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廖先生是杭州市拱墅区一家棒冰批发店的老板，进入三伏天后店里生意好了起来，不过由于前两个月雨水偏多导致销量下滑，他很担心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2: 你看五月份天气也不好，六月份整体天气也不好，所以说卖棒冰其实上真正剩下去的话，细算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利润，小一点的话他很多人都亏钱了。
1: 另一家批发店店主张先生说，希望七八月份的销量能冲一冲。
3: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每天只要下雨必亏损，今年五月份应该是比今年多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1: 传统的棒冰批发店大多坐落于居民小区等人流量集中的区域，不少店家也打出了十支八折等促销牌。来光顾生意的以周边居民居多，其中大多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十元以下的雪糕尤其受欢迎，传统的绿豆、麻酱、米仁等口味依旧最受青睐。
4: 2块5到3块吧，
5: 三到五块左右的吧，不要太糖分太多啊，或者脂肪含量太高的这种。
1: 而对于年纪更小的消费群体来说，价格并不是选择冰品的决定性因素。在商圈、综合体等地段，20到40元不等的冰淇淋也让年轻人们趋之。

0: 只要用一些冬天发作或者冬天加重的一些疾病，一些虚性寒性的疾病，包括呼吸系统的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还有妇科的宫寒、痛经等等。
1: 医生也提醒，三伏贴虽好，但对于正在备孕怀孕的女士，有皮肤过敏以及糖尿病严重，处于疾病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就不建议贴了。大家可以到医院找医生进行专业的辨证治疗。
2: 如果在舟山衢山岛点外卖，你大概率会遇到女骑手送餐。他们是一群新居民宝妈，为了兼顾家庭与生计，奔跑在海岛的大街小巷，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早上6点，穿着

0: 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路边，一时间站不起身。连艾文和小伙伴们赶紧跑出门外。他说，
1: 看到老人头部出血，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在这么多小孩子面前，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榜样，所以立马就冷静下来了。
0: 四位大学生分工配合，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绪，避免老人挪动造成二次受伤，一边协助联系老人家属与急救人员。练艾文说，
1: 当时场景有点混乱，我们四个去叫了社工，安抚了周边的小孩，还有一个是拨打了120。
0: 与此同时，星苑社区的社工们也拎着急救包赶来帮忙。社区党总支书记曹胜巧说，
2: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进行了头部的包扎，争取到了救护时间。
0: 就这样，大学生与社工们一直守在老人身旁，直到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了解，四名大学生来自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今年暑假作为青年志愿者入住星苑社区的假日暑托班，为社区的小朋友们提供课业。

通知强调，要做好重点隐患点排查巡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报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五年已消耗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以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防治措施的及时有效性。通知要求要落实好临灾预警。

0: 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飞近日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这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空公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
0: 从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购票体验会再升级，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新服务。预约方案共有两种，一是精确预约，可以选择发到时间、席别和票价等；二是模糊预约，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和席别等。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名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铁路12306关于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名单，并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